0: 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缓慢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时间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乌云的不安，放下负担，和你相拥时的幸福感。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林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林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

天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

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2: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1: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2: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3: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这里是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音乐 We Lov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0: 信，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1: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3: 新游电台音乐嗨一点。
4: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这间房间里睡觉。这时的雷国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杀人抢劫，不再是单纯盗窃。于是雷国民抄起菜刀，凶残地对张友林颈部猛砍两刀。张友林颈部动脉直接被砍断，糊里糊涂的就死在了睡梦中。

雷国民随即从死者身上搜出十多块现金和一串钥匙，可正要开启保险柜偷取钱财时，他听见隔壁房间有几个人讲话。其实当时是张平跟几个朋友正在外屋打牌，可雷国民他做贼心虚，又是第一次杀人，惊恐之下丢掉钥匙直接就逃走了。这第一次作案杀死了一个人只抢到十几块钱，这自然不能让残忍的雷国民感到满意。不过刚刚杀了人，雷国民不敢继续顶风作案，隐藏了一年多的时间。1993年11月8号，雷国民又流窜到了广东省中山市寻找作案机会。他发现中山市的郊区做生意的周冠珍家比较有钱，夫妻二人都是穿金戴银的，所以决定对他们下手。当天下午6点多，雷国民携带单刃尖刀和砍刀各一把，翻墙进入了周冠珍家。他躲在门口等待天黑以后伺机入室杀人抢劫。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刚蹲下没多久，女主人周冠珍就出门查看洗衣机的工作情况。雷国民在慌乱之下以为是被主人发现了，于是立即用随身携带的砍刀猛砍周冠珍。身受重伤的周冠珍高声呼救，惊动了家人还有邻居。周家人见状急忙抄起菜刀凳子追出门来。雷国民自知双拳难敌四手，慌忙丢掉凶器翻墙逃离现场。这是他第二次作案，这次作案更惨，砍伤一个人却一分钱都没抢到。在广东两次作案全部失手，雷国民为了躲避警方追捕仓皇地逃窜到云南。在1993年在云南，他遇到了另外一个歹徒，叫张云明。张云明在1993年曾因为贩卖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比雷国民大一岁，出道也比雷国民要早，是一个专做抢劫、贩毒等等恶性案件的江洋大盗。这雷国民遇到张云明，俩人一见面臭味相投。此时雷国民已经杀死一人重伤一人，却仅仅抢到十几块钱，他自然是不甘心，一心想要做大案。那做大案需要帮手和武器，如果想要跟警方正面对抗，那自然就需要枪支。于是雷国民和张云明多次商量，决定先购买手枪。这张云明他本来就是个走私武器的歹徒，买枪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雷国民后来回忆说，在他的犯罪生涯中曾有一个同伙，这个人就是张云明，30多岁，是云南省河口县人。1993年夏天，在广州的雷国民听说云南走私毒品和枪支的人很多，这种生意非常好做，于是就只身到了云南省河口县。在那里他认识了这个张云明，两人一起到越南购买了两支旧的54式手枪，还有几十发子弹，另外还有手榴弹。在买到手枪以后，两人就计划要抢劫银行，但是抢劫银行以后必须要有交通工具逃走，那就必须先抢一辆车。所以在1994年的1月29号，雷国民与张云明为了更方便地抢劫他人财物，就预谋要抢劫一辆本田王牌摩托车，来充当他们作案后逃跑的工具。于是雷国民先装作要打摩的，上了摩的司机肖瑞的一辆红色钱江牌摩托车。雷国民他本身是个农民，见识不多，根本就分不清摩托车的

0: 名号，错误的把这辆钱江摩托当做了本田王。然后雷国民把肖瑞骗到了张云明埋伏的建筑工地，下车之后趁肖瑞不备，从背后开枪把他当场打死。可张云明发现这辆车根本就不是本田王，加上这辆钱江摩托又有故障，根本就无法顺利启动，所以只能把车子给丢弃。雷国民又搜了肖瑞口袋，仅仅发现了20多块钱。对于这次作案，张云明自然是非常不满，认为雷国民没有眼力，白白杀了一个人才换来20多块。那雷国民肯定是不服气，反过来也指责张云明，于是两人就大吵了一架。但是吵架归吵架，这事业还得接着做。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2: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1: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5: 您先过吧，
6: 谢谢。
4: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5: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4: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俩人商量一下，决定暂时还是别去抢银行，决定还是继续抢劫有钱的生意人。于是流窜到昆明以后，俩人经过几周的踩点，瞄准了新通小区6幢102室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经营烟草生意，在街上还有一处规模不小的门市部，应该是很有钱的。经过几天观察，两名劫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3月18号凌晨3点多，俩人各携带手枪一支、手榴弹一枚以及其他作案工具，蒙面窜进这户人家的房子里。雷国民是个撬锁高手，他很轻松地就剪断了防盗窗的钢条进入屋内，然后两人迅速地分别用枪抵住户主张家恩跟他的妻子鲍树华，让他们交出钱财。他们用绳子把张家恩夫妻给捆绑起来，抢走了夫妇身上的金项链和金手链各一根，金戒指4枚， 还有人民币700多块，然后还对张家恩夫妇进行殴打，逼他们写出香烟门市内保险柜的密码。张家恩夫妇非常聪明，知道不能让劫匪知道真密码，于是两人就分别都写了假密码。结果没想到这夫妻二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两个狡诈的劫匪对比之后发现俩人写的密码根本就不一样，于是又对他们狠狠地一顿毒打。张家恩看见歹徒是持枪作案，想到他们会杀人灭口，于是不停地大声呼救。雷国民见状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然后用布包着香水瓶塞到了张家恩裤裆里，威胁说这是手雷，你要动了就炸死你。然后俩人把真的手榴弹绑到了鲍树华腰上，给鲍树华穿上大衣，打开手榴弹后盖，由雷国民拉住导火环，和张云明一起压着鲍树华乘坐出租车到了街上的香烟门市。下车以后，雷国民让鲍树华喊门，尽管此时鲍树华的父亲正在门市里休息，但无奈之下他还是喊开了门。雷国民听到店里有了回音，就松开了拉着导火环的手，掏出枪来准备制服店里的人。这鲍树华很机灵，看见雷国民松了手，立即就趁机逃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喊说不能开门，有劫匪。雷国民和张云明见状连手里有枪都给忘了，慌忙就逃离现场。这雷国民他又一次失手了。一个月后，两人再次预谋抢劫摩托车。1994年4月3号晚上8点多，在广东省中山市，雷国民搭乘一辆红色的本田摩托，把车主黄活伦连人带车骗到了张云明事先潜伏守候的地方。下车以后，雷国民随即拔枪把黄活伦直接打死，抢走了他身上的20多块钱。然后张云明把车开到了预谋作案的下一个地点，给藏了起来。第二天凌晨，雷国民和张云明来到了早已选好的中山市沙溪镇的阮金佐、彭卓军家进行抢劫。两名歹徒撬开铁窗入室以后，分别用枪要挟阮金佐夫妇，让他们交出钱财。阮金佐夫妇见歹徒有枪，知道就算拿出钱也是死路一条，于是死活不从，拼命地反抗呼救。雷国民见制服不了他们，愤怒之下对阮金佐头部连开2枪。丈夫中枪以后，卓金娟更是大声呼叫，惊醒了邻居，凶残的雷国民只得又开枪把彭卓娟给杀死，然后在邻居们赶到之前迅速逃走，随后还把作案用的摩托也给丢弃了。这一次作案，两个歹徒杀死两人，仅仅抢到了彭卓娟身上的一条金项链。雷国民和张云明这俩人搭伙合作以后，所犯下的案子不止这3起，还有很多起，也杀死了不少人，但是他们前前后后却只抢到了人民币700多块。也不知道是这俩人笨，还是俩人运气不好。不过这么一点点收获，时间长了俩人都感到非常不满，自然也都开始互相的指责对方。雷国民和张云明都是非常自私的家伙，逐渐的矛盾开始越来越大。雷国民对张云明是完全的利用，他连自己的真实姓名跟家庭住址都没有告诉过对方。另一方面，张云明出道比较早，年龄也大，可雷国民却处处以大哥自居，让张云明听他的。 张云明认为这雷国民农民习气太严重，太自私，跟他合作成不了什么大事，于是两人多次争吵。这争吵久了，终于有一天雷国民向张云明摊牌，既然如此，咱们各干各的就算了。张云明什么话都没说，气冲冲地离开了住处，把藏在野外的两支手枪全部带走。第二年年底，张云明在重庆伙同他人抢劫时被警方打伤之后抓获，法院以抢劫罪、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张云明死刑。1995年初，张云明被依法处决。得知同伙张云明被枪决以后，雷国民感到很大恐惧，他明白自己离这一天也不会太远。好在张云明不知道雷国民的真实身份，虽然他在被捕以后供出了自己有个同伙，安徽人，姓雷，但是警方丝毫没有线索，始终无法抓住雷国民。另一方面，在张云明走了以后，雷国民也开始考虑下一步要怎么办。此时他已经杀人抢劫3年之久，有了比较丰富的作案经验，他明白如果只有一人持冷兵器，那肯定不能公开做什么大案子，所以只好开始物色新的同伙。可是时间久了，却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雷国民后来被捕之后供述说，我也想再找个帮手，最理想的是自己家人，这样可靠，曾经想拉我哥哥入伙，但他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是干这种大事的材料，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如果我有个得力帮手，那就可以搞更大的案子。于是从那以后，雷国民找不到同伙，就走上了单独杀人抢劫的道路，是个名副其实的独行侠。张云明离开，雷国民物色不到新的同伙，这才开始正式的走上了独自一人杀人越货的道路。可以说他的故事，他的那个所谓的传奇的人生，到这儿才刚刚开始。至于后面他又经历了什么，我们下集再说。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名鼎鼎的东北二王。东北二王顾名思义都是东北人，分别叫王宗芳和王宗伟，他们是兄弟两人。从1983年的2月12号，东北二王在沈阳犯下第一起命案，到当年9月18号被警方击毙的这7个月之间，二王凭借枪支和手榴弹造成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伤亡18人，九死九伤，更是流窜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连续5次逃脱警察追捕。这起案子由于当时其造成的人员伤亡之多，损失之大，动用的警力之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众多议论，以至于谣言猜测满天飞，把东北二王说得神乎其神。有人说东北二王当中的弟弟王宗伟是个神枪手，是沈阳部队的试枪员。什么是试枪员啊？就是兵工厂生产出的枪械送到这些人手中，让他们验枪，如果试枪员打靶失准了，就说明枪械不合格，由此可见其枪法之绝。而哥哥王宗芳据说也是部队的神兵，体型高大威猛，善于搏击，非常的厉害。传说曾经某一天，王宗芳与副团长的夫人偷情，被中校发现，结果被关禁闭，严加拷打，这不由得让他腾起了杀心，于是就和弟弟王宗伟商量一番，偷出了枪支，将副团长给斩落马下。随后两人携带两支 AK 机枪、两支54手枪，还有手雷弹药若干，开始亡命天涯。这一路上两人杀人越货，武警公安轮番堵截，于闹市枪战，二人弹无虚发，枪枪毙命，部队与群众损失重大。甚至还有人说二王是因为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后来专杀公安，不害百姓，他们仗义疏财，替天行道，等等等等的说法。这也是导致当时国内很多地方的警察都不敢穿警服，只能便装出门的原因。在1983年的7-8个月内，二王一路从沈阳杀过河北，穿过北京，越过河南，深入安徽，随后又潜入江西，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简直是杀出个黎明。而且这个杀人的数字也是五花八门，说180的有，300-400的有，1-2000的也有。说后来这两人落魄到江西的某个山区，被人们发现，武警公安解放军出动了数万人围剿，竟然被两人手中的两支 AK 压得无法前进，最终不得已用重武器轮番的地毯式轰炸了12个小时，才有大胆的武警带着警犬上山，拉出了两人已经糊掉的尸首。当然了，我们刚刚在上面眉飞色舞的说的这些神奇的故事都只是传言而已。至于二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怎么犯案的，又是怎么被抓住的，到底有没有惊动这上万的警力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二王在1983年2月12号之前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毛贼而已。二王出生在沈阳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王嘉林和母亲王春芳都是中学教师。王嘉林一共生了四个孩子，王宗芳和王宗伟分别是老二和老三。他们都出生在60年代，童年和少年正好遇到史无前例的文革，这对他们后来的人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沈阳在文革期间频繁的打砸抢和武斗，连他们居住的东北机器制造厂的宿舍也打得不可开交。二王的父亲王嘉林回忆，在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这个宿舍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还埋地雷。显然当时的社会已经乱套了，公检法被砸烂，很多流氓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普通的学生也被他们骚扰，被抢劫殴打之类的。于是有一些学生为了不被欺负，就组成了一个个的团体，团体之间也经常斗殴，慢慢的就出现了很多坏小子。这些坏小子里的一部分长大成人以后就成为了罪犯，甚至是杀人犯。二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变坏的。二王家里兄弟姐妹四个都是姥姥带大的，由于孩子多，老人宠溺，没有严格管教，二王里的哥哥王宗芳又瘦又小，身高只有1米65，所以经常的在外面就被人欺负。而身高1米85的弟弟就经常为哥哥撑腰，跟别人打架，甚至动刀子。慢慢的，兄弟二人王宗芳和王宗伟就越变越坏。在这期间，哥哥王宗芳为了不被欺负，开始跟一群坏小子混在一起。由于这群小子都是扒手，所以王宗芳也开始四处盗窃，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因为盗窃被派出所拘留。期间弟弟王宗伟也跟哥哥去偷过几次东西，但是所幸都没有被抓到过。文革末期的1976年3月，两人翻进沈阳市大北监狱的一个值班室行窃，经过再三搜索，没有找到什么值钱东西，只发现了三支手枪，但是没有子弹。于是二王就冒险把这三支枪给偷走了。弟弟当时只有19岁。盗窃普通物品最多也就判几年，轻微的甚至只是拘留几天，而盗窃军用武器却是重罪，严重的甚至可以枪毙。为什么他们会偷走这三支手枪呢？也许此时的他们就已经有了将来要做大案的打算。在1976年以后，二王似乎开始改邪归正。弟弟王宗伟身材很高，篮球打得非常好，是中学校队的主力，所以因为这点特长，王宗伟在76年12月参军，加入了内蒙古空军某部担任战士。其实主要的就是在篮球队里打球。而哥哥王宗芳也动用关系，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找了个药剂员的工作。弟弟王宗伟是一个很会隐藏自己的人，他在部队中表现良好，吃苦耐劳，打球打得好，又练了一手好枪法，和战友上级相处也都非常融洽。王宗伟在部队的战友说，王宗伟平时挺爱看书，没什么脾气，又从来没和战友发生过矛盾。后来听说王宗伟

杀的人在全国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人们都不敢相信。也因此，王宗伟服役四年，中间还被提拔为班长。在退伍以后，王宗伟因为表现良好，被分配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机器制造厂去当工人。不过，这些良好的表现仅仅只是伪装而已，因为兄弟二人所盗窃的五四式手枪没有子弹，所以王宗伟利用四年服役的时间，先后盗窃了100发五四式手枪子弹，偷偷寄回家中。当1980年退伍的时候，他还在被子里藏了另外几十发子弹。

0: 根据后来调查，王宗芳这次盗窃的时间居然是在他新婚三天之后。等到王宗芳1982年出狱的时候，他的孩子都已经三岁了。不过相比起来，弟弟王宗伟则迷惑了很多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受到了工友跟领导的一致好评。车间的工人说，王宗伟1980年3月进厂，先是工人，后来车间领导看他聪明，又是复员兵，就让他当了材料员。王宗伟给人们的印象一直是挺文静，像个姑娘，说话也不俗气，讲什么东西都是逻辑性很强。由于工作努力认真，王宗伟还一度的被评选为劳动模范，直到后来案发时，他的名字还贴在大红榜上。再说哥哥王宗芳，刑满释放以后，王宗芳自然就失去了工作，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没人养活。也许是出于贫困的原因，他又开始了盗窃，并且让弟弟帮他望风打下手。这一次的盗窃目标选的是军队的医院。为什么选这里？因为哥哥在军队医院里工作过，对这里十分的熟悉，知道哪里有钱，也知道什么药品值钱。而弟弟当过兵，对军营比较熟悉，万一遇到危险也可以及时逃脱。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实是如此。根据一个军队小卖铺的营业员回忆，1983年1月的一天，他上班刚打开门，就发现店里站着一个小个子，手里拿着两条烟。他一把扯住小个子，问他是不是来偷东西的。小个子百般抵赖，不承认盗窃。正在此时，走进来一个穿着军装的大个子，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营业员就告知小个子是小偷。于是大个子说，这事儿交给我处理，我押着他去保卫部门。于是营业员就松开手，看着大个子掐着小个子的脖子出了门。可谁知道出门以后，两人立即跳上一辆自行车，逃得无影无踪。后来营业员对比通缉令照片，认出这两个人就是东北二王。这些本来都是小偷小摸，算不了什么，就算被抓住了，顶多坐一两年牢。直到83年2月12号大年三十这一天，二王的生活轨迹彻底的被打破。
1: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见。

83年，哥哥王宗芳的孩子已经4岁，弟弟王宗伟也有了未婚妻小李，准备年后就结婚。小李当时年仅21岁，是个长相秀气、温顺、老实的普通女孩。她和王宗伟交往2年，感情都很好。年30这天，沈阳大东区小河沿路的解放军463医院给全院职工放电影，医院里静悄悄的，几乎空无一人。医院给养助理员吴永春30多岁，是个标准的军人，身高体壮，性格豪爽。当时他没有去看电影，而是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牌香烟。走在寂静的医院里，吴永春突然发现了2个陌生

人，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着口罩的大个子相距十几米，跟在后面。他们都直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过去。吴永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对医院非常熟悉，一眼看过去，显然这两个人都不是医院职工。因为最近沈阳各个医院频繁发生盗窃事件，吴永春觉得这两个人鬼鬼祟祟，很可疑，于是就向军医院政治部的副主任周化民进行了报告。年已半百的周化民曾做过保卫工作，他听了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认为这俩人可能是小偷，要赶快找到他们。于是两人分头寻找，结果没有发现小个子，却发现了站在路边抽烟的大个子。更让人怀疑的是，大个子刚才穿的是黄军装上衣，现在穿的却是蓝上衣，这显然是做了变装。于是两人立即就拦住了大个子询问。路过的汽车司机毕继兵见状，也加入了他们询问的队伍，把大个子带进了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对于三人的询问，大个子坚持说是家人要来看病，自己先过来准备准备。在询问他的单位时，大个子先是不说，周化民说要交给公安局处理，大个子这才掏出一个工作证，工作证上没有工厂名字，只有他的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项目，上面写着王宗伟，26岁，工人，六车间。在抓住王宗伟的同时，吴永春也发现了那个小个子。小个子此时正穿着军装，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军医院里面绕圈，显然是在寻找大个子。吴永春仔细观察，发现小个子军服上的肩章都是伪造的，是用别针给固定上的。于是此时吴永春断定这两人就是小偷，一把就抓住了小个子，把他拖下自行车。小个子身体瘦弱，不是大块头吴永春的对手，也被拽进了门诊大楼。随后周边的一些其他军人听说抓住了小偷，也都纷纷赶到，包括军医院的教导员刘福山、炊事员老王、医生孙维金、助理员护文成和工人李作周等人。搜查小个子的背包，发现了三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还有1000多块现金、30包味精，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等工具。此外，村口小卖部的营业员苏桂荣也跑过来，说门被撬了，丢了什么什么东西。几个人听了，立即按住小个子，由教导员刘福山进行搜身，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赃物或者作案工具。旁边的周化民则继续去盘问大个子，让他交代和小个子是不是同伙，另外让工人李作周去里屋打电话，问问那个工厂有没有大个子这个人。由于当时人们判断这两个人不过是偷东西的小贼，所以军人们并没有太过在意，没有一个人去拿哪怕警棍在内的任何武器。结果就是因为人们的疏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教导员刘福山对小个子搜身时摸到裤兜，突然脸色大变，似乎摸到了什么东西。的确，他摸到的是一把上了膛的54式手枪。与此同时，小个子突然大叫了一声，这也许是他们约定的暗号。在外屋一直和周化民狡辩的大个子听到这声叫喊以后，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突然从腰间拔出了一把54式手枪，
对准其他人连续射击。毫无防备的周化民政委首先被打倒，刚刚打完电话进屋的李作周也中枪倒地，站在门口的助理员扈文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就身中数枪。此时大个子也打光了子弹，连忙再更换五四手枪的弹药。里屋的刘教导员是个老军人，对枪声非常熟悉，他立即喊道：不好，坏人有枪。说着他一个箭步窜到房门旁边，操起了一人高的挂点滴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另一边的孙大夫也急忙抓起电话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吴永春和汽车司机毕建兵也仍然在按住小个子不让他动弹。几秒钟之后，换好子弹的大个子冲进里屋，首先向打电话的孙医生射击，子弹直接穿透了孙医生的头颅，电话从他手中落下来。隐蔽在房门后的刘教导员目睹战友被歹徒杀死，怒不可遏，向眼前的大个子直接砸过去。大个子虽然块头大，但动作也非常灵活，他向后迅速退了几步，一枪打中了刘教导员要害。与此同时，刚刚参军入伍的汽车司机毕继兵举起旁边的椅子准备向大个子砸去，但大个子反应更快，立即向他开了一枪。毕继兵中枪之后靠着墙壁慢慢滑了下去，大个子怕他没死，又对准他连续补了几枪。此时在屋里仅仅剩下吴永春还死死地抓着小个子，大个子冲上来直接就要开枪，但聪明的吴永春立即跟小个子纠缠在一起，大个子怕伤着小个子，一时间不敢开枪。于是吴永春把小个子当挡箭牌，抱着他猛地向大个子靠近，狠狠地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在了大个子的左胳膊肘上，吓得他后退了几步。在对峙中，大个子又足足地瞄准了将近十分钟，终于向吴永春的脸颊开了一枪，子弹不负他的期望，穿透了吴永春脸颊，吴永春迷迷糊糊的直接栽倒在地上。随后还有意识的吴永春就看到小个子也拿出枪对准自己又开了一枪，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吴永春感到喉头一阵麻木，但是神志仍然清醒，这一次子弹穿透了他的喉咙。这时候小个子说：快把钱收起来。紧接着桌面上就响起了收东西的响声。收着东西，大个子这才意识到他的工作证没有了，刚刚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但此时再回去找肯定是来不及，他前后开了十几枪，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只能是立即逃走。随后没多久，看电影的职工纷纷跑出来查看原因，正巧就遇到了身负重伤跌跌撞撞冲出来用帽子捂住喉咙的吴永春，而此时东北二王早已经不知了去向。下午一点十分，沈阳市公安分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15分钟后警方迅速地赶到现场。一小时之后2点十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公安人员勘察现场，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了13枚54手枪弹壳，这13枚子弹使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这四位同志离开了人世，吴永春、扈文成、李作周三位同志身受重伤。后来
除了吴永春，另外两人

也都陆续去世。随后公安人员又在受重伤的李作周手里找到了王宗伟的通行证，这是一张长方形的蓝色证件，在通行证三个字下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像照片，旁边写着王宗伟。公安人员让当时在场的小卖部营业员苏桂荣来看，苏桂荣仔细端详一番之后肯定地说就是他。于是下午3:30终于确认了犯罪分子之一的大个子就是王宗伟，而另一个小个子很可能就是王宗伟的那个有前科的二哥王宗芳。在得知案犯姓名以后，警方立即组织去二王家进行抓捕，同时也开始封锁交通。只是有过几次入狱经验的王宗芳动作比警方要快，此时他早已带着弟弟登上了南下逃亡的火车。其实我们现在回头想想二王的这次作案，可以说这次犯案是他们犯下大案的正式开端，但对于他们这次犯案的原因以及其中的一些行为，我们目前还不好分析，因为在这起案子中二王的一些举动我们实在是难以理解。首先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二王为什么这次盗窃身上要带枪，如果没有携带武器，二王被抓住顶多也就是3-5年，尤其弟弟王宗伟只不过是去望风，只是从犯，说不定拘留几天就放了，就是因为他们莫名其妙的带枪，一旦被发现那就只能是开枪拒捕杀人。为什么？因为单单盗窃就得判上几年，再加上非法持有枪支，这也是重罪，两罪并罚，这就足够他们喝一壶的，没准一辈子直接就完了。其次，也是他们这次最失败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很好的隐藏自己。因为把工作证给丢在现场，二王知道自己已经无从遁形，只剩下逃亡一条路。1983年2月12号下午3点左右，王宗芳和王宗伟在463医院开枪杀人以后，骑车回到了父母家。当天正是大年三十，家里有姥姥，有父母，有王宗芳4岁的女儿梅梅跟王宗伟的未婚妻小李，兄弟俩登登跑上楼，一进门就喊我俩出事儿了。父亲王嘉林做梦也没有想到两个儿子是持枪杀人，他还以为儿子又跟别人打架了，所以气得浑身发抖，在一边不住地骂他们。王宗芳懊恼地对父亲说，晚了，出大事了，现在说这个没用。未婚妻小李也发现事情不对，吓得蹲在地上哭，王宗伟赶紧过去安慰，说自己完了，让小李再另外找一个。王宗芳也哭着脸对父母说，我死了不要紧，以后梅梅可怎么办啊。看到这番场景，母亲王春芳也知道这次事情肯定是不同寻常，已经吓呆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另一边，王宗伟打开卧室里五斗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家里来往的信件跟家人的手表，他拿出一封美国亲戚寄来的信，又取了一块手表戴上，这手表是他的父亲王嘉林的。后来警方认为手表和信都是王嘉林给的，所以以包庇罪把王嘉林抓捕并且判刑7年。但王嘉林回忆，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直到晚上警察追到家里才知道二王一共杀了4个人。就这样回家前后不到5分钟，兄弟俩就在年

0: 三十这一天匆匆逃走了。临走之前，王春芳知道儿子这一去难以回来，更是大哭起来，还喊着说带点钱走吧。这是东北二王第一次逃出法网。以上这些就是东北二王从少年青年时期再到第一次逃脱警方追捕的经过，剩下的第二次到第五次以及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们放在下期再为大家详细的讲述。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继续再关注东北二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喜欢一首歌，喜欢一个歌手，固然因为歌曲本身就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歌手的嗓音也是特别的迷人，有的时候呢更是因为那首歌，那个歌手代表的那个年代吧。分享来自周华健《最真的梦》。

0: 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看到了这样一条段子，给大家一同分享一下。在咖啡厅里偷听了两个普通话比我还标准的外国小哥交流中文哈，两个人切磋起来讨厌这个词。 A 就说了，当有人说我讨厌你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呢？ B 就说了，你就说我也喜欢你。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当一首老歌经过时间的洗礼，带着现代的味道重新流入您的耳朵，会不会觉得自己仿佛穿越了一样呢？跟着歌声回到那个青春飞扬的时代，接下来听到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歌《南海姑娘》。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

0: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许你以前呢总是在内心里嘲笑听老歌的人，爱听一些新潮的旋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爱听老歌了，听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老了那又何妨呢？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书合上之后，用耳朵去聆听吧。分享来自周华健《雨人》。

0: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琴瑙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但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我曾经呢有一个朋友，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吧，那为了我和别人说的一句话而吃醋妒忌，一度是吵吵闹闹的要证明彼此在对方心里的位置和价值了。而现在啊，而如今却变得很少的联系了，非常奇怪的一个人哈，仿佛是最深情的，可似乎又觉得是最薄情的。好吧，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不忧伤了，分享来自周笔畅《嫉妒》。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1: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

工作充电蓄能。翻着手机，看着 QQ 人人啊，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社会的快速进步，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脚步留意身边的事情了，甚至都有一些来不及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陪伴过我们年轻时代的软件已经被忽略掉了，但是啊，并没有被淘汰，经典永远是在那里，只是你忽略了一些东西。接下来一起分享一首经典的老歌，郑智化《年轻时代》。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多想一些不一定都是坏事儿哈，就像我们可能尝试过百条路一样，但是关键不在这个数字，万一有一条是成功的呢？可能还不止一条哟，又好像有一点正能量的感觉哈。也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给自己一些温暖吧，同样也要努力去温暖别人咯。
1: 迅导速报告，迅导速报告，3023专。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张宇是不折不扣的实力派的歌手，或许就是因为这个，他的歌呢总是把自己描述的惨兮兮的样子哈，比如说用心良苦单恋一枝花，结果却是孤独的一言难尽吧，抱怨都是月亮惹的祸，自嘲一个人万岁等等。细细听来呢，他的歌声当中似乎还带着一点哭腔吧，隐约觉得这可以让一个男人显得沧桑和深沉。一起来听月亮惹的祸。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接下来这首歌，张芸京把这首五月天怪兽为他量身创作的歌曲，鲜明地带出了他极尽所能奋力地向前的阳光性格，加上了作词人陈信言巧妙地写下的破天荒一词，也直接地传达出张芸京独有的惊世宣言，曲风轻快明亮，自在游走的天然唱法，让人一听就不自觉地加满力量，也展现了破天荒的大勇气。来听张芸京带来破天荒。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首书的名字。当然很多歌手好像对于书也是情有独钟，都喜欢把书名用在歌曲上，但其实大部分的歌可能跟原著的内容都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曹格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村上春树的一本书的名字，海边的卡夫卡。整首歌当中你听到的就是很欢快的节奏，还有愉悦的唱腔，而且这也是曹格的第一首的粤语歌曲。马上分享到的作品《海边的卡夫卡》。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

0: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西丽华，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报国。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3%。今天夜里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来自于棉花糖乐队，棉花糖的歌曲总是很天马行空，而且跳出框架，很惊喜，很缤纷。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首《你一半，我一半》。

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 53%， 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4: 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保持心理健康。父母要积极关注婴幼儿的表情、声音、动作和情绪等表现，理解婴幼儿所发出的饥饿、受伤、需要陪伴等信号，及时给予积极的回应，要严格避免任何对婴幼儿的忽视、体罚、虐待、暴力或威胁行为，避免向婴幼儿发泄不良情绪。父母要全日观察并参与婴幼儿的活动，注意防止来自家庭或照护机构外部对婴幼儿身体和心理的伤害或虐待。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变得像流浪家门口消失的球场，让你感到些许忧伤。你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过的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我又会去到哪儿呢？必到不知是去谁呢？还是老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

舒马春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3%。今天夜里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娘电台，音乐音乐新娘娘，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鹿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0: 利安全，保驾护航。
1: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6.3 万架次，进出口货物 4109.8 亿元，同比增长 18.7%。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6.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

0: 立广告展播。盈利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3: 哎呦，那么晃。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4: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5: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3%。今天夜里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自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心流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空气指数47，优，南风3级。明天阴转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三了，言之有理，又是说方言的一天。今天用方言介绍一下你的爱车，你最喜欢它哪一点呢？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安与骑兵，红山果。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门前老树长新芽。
2: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金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3: 公益广告展播，
4: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5: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

0: 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璇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璇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3: 从前
4: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人为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河南省3支1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今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8度，东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 找到犀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

0: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

0: 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

0: 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

0: 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7: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5: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

0: 导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天使回来吧》是张宇在2003年的3月1号正式发行的个人专辑《大丈夫》当中收录的其中一首单曲，由严云农作词，张宇亲自作曲。其实呢，张宇的音乐作品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觉得每一首都还蛮经典的。

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这首歌曲啊是电视剧《百花深处》的主题曲，是由李玉刚演唱的《花满楼》。其实对于李玉刚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是比较的喜欢的，他的表演真的很细腻，也很完美。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红卓丽她的外形非常青春阳光，在唱功上的进步呢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红卓丽的演唱欠缺细腻度，所以她在演唱一些慢板啊或者是情感凝聚力很强的作品的时候，总会显得有一点点的不够精致。下面一起来听红卓丽的这首《害羞的邻居》。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了就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和我自己的影子呢，是著名的歌手蔡琴的作品之一，出自专辑最动听的蔡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回顾和聆听经典。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作为第一届华人星光大道的总冠军，关诗敏呢，终于在2012年的8月末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关在家》，陶喆亲自担任专辑的监制，使得甜心少女的青春、阳光跟情商、懵懂交叉贯穿了整张专辑当中。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关诗敏的这首歌曲《关在家》。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张杰是一位中文和英文歌曲演唱都非常娴熟的歌手，他所演唱的中文歌曲的曲风更是变化多样，不拘一格，来自于张杰的一首《牡丹江》。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救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林凡呢，在1999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呢，与一群朋友赴 KTV 唱歌，被台湾知名音乐人林明阳发掘，签约了上华唱片，并且在2000年正式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林凡》同名专辑。下面就是要听到林凡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不一定》。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是由陈绮贞原唱以及词曲创作，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由张杰所翻唱的这个版本，是收录在《那些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爱情》这张专辑当中。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等70多岁的宝宝迪伦带着他的乐队翻唱费兰克辛纳区的老爵士的时候，你会感觉那种漫长的时光里的穿越。宝宝迪伦说自己并没有专门买过辛纳区的唱片，但是辛纳区的歌在电台、在点唱机、在那么多的地方回荡，证明了生命里的情感永远是无法被有时间取代的。我是肖辉，感谢你每天的光临和收听。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翻唱是新裤子带来的，他们所演唱的这一首《花火》。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主歌部分的歌词完成之后，由于副歌部分的旋律顺畅而上口，极富传唱性，以至于副歌部分的歌词一直找不到一个能让人直观深入人心的切入点。当戴娆提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黑格尔诗集，歌曲的创作者明太鱼顿时觉得眼前一片盛夏的蓝天和绿野，满山盛开的野花，见证着朦胧美好的爱情。

0: 穿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2: 莫文蔚，文蔚这两个字是取自《易经》当中的“君子报变，其文蔚也”，意思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豹子身上的斑纹会越来越美。而莫文蔚把这句诗词也是诠释的淋漓尽致，他呢的确是越来越美好了，越来越有味道了。要说很多人的名字都寄托着长辈们的期许。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海宁驿站搭平台，蜡烛包装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失败公园雨后。

0: 排查不松懈，筑牢汛期安全线。上寨乡南寨村暑期托管班点亮多彩夏日，百姓看联播，十米车厢载温情，一路文明伴你行。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白鹿泉乡梁庄村，国网鹿泉供电公司依托海明驿站，精准对接乡村实际需求，引进蜡烛包装特色产业帮扶项目，通过企业供货、站点搭台、村民增收的新模式，帮助村内留守老人实现就近就业、居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暖心动力。在梁庄村委会海明驿站里，十几名村民正围坐在一起，忙着包装蜡烛。这些蜡烛由新乐市一家蜡烛香薰制造厂提供，村民负责包装，按件计酬，赚取加工服务费。
1: 我干了都是两多月吧，这个活在家里干啊，也挺方便。那、又能接送孩子，又能照顾家庭，一天收入费的时候都是说40-50块钱吧。
2: 这个活简单好学，没有难度，50-60岁人都能干。供电公司给我们对接后，村委会提供场所，吹着空调，跟着姐妹们聊着天就把钱挣了。还有工厂专门的回收，每个月工资按时发放，特别放心。
0: 暖心合作蜡烛包装特色产业帮扶项目落地以来，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目前该项目在梁庄村已开展2个多月。
3: 因为我们这里临近西部长青景区，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在景区就业或者外出务工，村里剩下都是一些年龄大的村民。海明驿站结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专门引进了这种轻便、安全、门槛低的手工包装产业，精准适配留守老人的劳作能力。
0: 家门口就业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国网鹿泉供电公司的精准赋能和用心帮扶。为传承弘扬中国好人新海明志愿服务精神，延伸电力便民服务触角，2025年8月，国网鹿泉供电公司在梁庄村设立海明驿站，常态化为村民开展居家用电隐患排查、居家安全守护、便民代办咨询等志愿服务。2025年12月，海明驿站梁庄村站点被石家庄市文明办授予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称号。
4: 我们确定引进暖心合作蜡烛包装特色产业帮扶项目后，由公司党建部牵头，联合太行电工志愿服务队成立专项小组，专人负责物料配送、技术指导和场地保障，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我们还把党员志愿服务融入产业帮扶，志愿者会到现场手把手教老人包装技巧，随时提供帮忙。同时和村委会建立联动机制，由村里负责组织村民日常管理和收集大家的想法，形成企业村集体携手发力的帮扶格局。
3: 海明驿站不光给我们引来了项目，还经常组织志愿者来检查线路、理发、义诊，服务特别周到。下一步，我们村两委会全力配合站点做好工作，持续稳固帮扶成效，依托特色小微产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助力我们梁庄村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
0: 昨天下午，我区迎来了一场强降雨天气，为扎实做好汛期公园安全管理工作，彻底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保障市民游客游园安全，石柏公园迅速开展雨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方位筑牢园区汛期安全防护网。降雨过后，石柏公园聚焦汛期高频安全风险点位，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针对园区绿植安全，工作人员重点巡查树木倒伏、枯枝断枝、枝干倾斜等问题，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干枯断枝、倾斜枝干及时修剪清理处置。汛期高温高湿，蚊虫容易大量滋生，公园同步开展防蚊灭蚊作业，工作人员对园区绿地、灌木丛、水岸边等蚊虫易聚集区域进行药物喷洒，有效降低蚊虫密度，切实减少蚊虫叮咬困扰，提升市民游园舒适度。同时，工作人员对园内配电箱、供电线路等用电设施逐一排查，重点检查线路老化、设备进水、短路漏电等隐患，全面筑牢园区用电安全防线。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雨前预防、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闭环管理机制，对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限时整改。

0: 到位，确保风险及时消除，切实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同时，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遇极端天气时，请勿在停廊等构筑物下方逗留。雨后园内道路湿滑，出行时请务必注意脚下安全，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
1: 这个暑假，上寨乡南寨村暑期公益托管班温情开课，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携手月明公益读书会，为村内留守儿童打造多彩充实的暑期课堂，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成长，在热爱中绽放精彩。托管课堂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在美术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以多彩的动物世界，一堂奇妙的美术探险课为题，耐心指导孩子们学会观察、勾勒线条、调配色彩，一笔一画绘制灵动可爱的猫咪画作，充分释放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手工课堂里，大家动手制作创意弹跳兔，折叠、拼接、固定，在动手实践中锻炼专注力和动手能力。一只只活泼的弹跳兔成品让孩子们成就感满满。此外，孩子们还一起学习了手势操大中国，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姿态，厚植大家的爱国情怀。月明公益读书会则以全民阅读手拉手为主题，引导孩子们探寻读书的意义，让孩子们了解我们为什么读书。随后，公益读书会的老师带领大家齐诵《太阳下的中国》，在阅读中感受文字力量。
2: 在这里画画做手工特别开心，我画了喜欢的小猫，还做了好多会跳的兔子，每天都有新收获，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3: 和大家一起学手势操，读书玩耍，比在家里玩手机有意思多了。志愿者哥哥姐姐很温柔，教会了我们
1: 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最近我区的公交车有了新变化，市公交集团对311路、325路和游一路三条线路进行了升级，分别打造为和美城乡、关爱成长、文明旅游主题品牌线路。简单来说，就是把公交车厢变成了流动的文明展示窗，让大家在日常出行的同时，不仅能欣赏沿途风景，更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这三条线路共投入37部新能源公交车，行驶线路不变，但在车厢内部做了精心布置，主题海报、公益广告随处可见，突出一线一主题，一路一特色。先说说325路，这条线从理工职业学院到新百广场西，沿途经过不少学校，乘客大多以学生为主。市公交集团特别为这条线路定了关爱成长主题，车厢里贴上了青少年道德教育和文明倡导的海报，
5: 希望能让这10米车厢成为孩子们流动的第二课堂，推行6部关爱服务法，深化校舍共建，全力守护学子出行路，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公交护学流动文明线。
4: 游一路则是一条旅游专线，直达植物园、纪念碑这些热门景点，将市区和我区的旅游资源串联成一条线，平时想去哪玩，坐这趟车特别方便。
6: 我家是住在市里边的，经常坐这个车来植物园玩，这次乘坐以后感觉内部的环境提升了很多，舒适还方便。
4: 十米车厢载的是出行，更载着城市温度，一路文明新风正随着车轮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下次出门不妨也坐上这些主题公交，亲自去感受感受美好就在身边。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猫王在1956年根据自己的同名电影创作的经典金曲，不知道各位还没有印象哈？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多次被评为奥斯卡金曲。而接下来的这首《永远的微笑》，创作时间距离我们已经超过了80年。一首流行歌曲有着如此的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对它自身价值的最好见证。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8度，东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八
1: 与浪漫浪漫
2: 心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聆听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记揭开了下一盏花，我知道边界，我知道时光，我知道你懂着。

心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走的时候我叫送我回家，我已经很久没坐过电单车，也很久没试过这么接近一个人。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听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
2: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海宁驿站搭平台，蜡烛包装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失败公园雨后排查不松懈，筑牢汛期安全线；上寨乡南寨村暑期托管班点亮多彩夏日；百姓看联播，十米车厢载温情，一路文明伴你行。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在白鹿泉乡梁庄村，国网鹿泉供电公司依托海宁驿站，精准对接乡村实际需求，引进蜡烛包装特色产业帮扶项目，通过企业供货、站点搭台、村民增收的新模式，帮助村内留守老人实现就近就业、居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暖心动力。
1: 在梁庄村委会海宁驿站里，十几名村民正围坐在一起，忙着包装蜡烛。这些蜡烛由新乐市一家蜡烛香薰制造厂提供，村民负责包装，按件计酬，赚取加工服务费。
2: 我干了都是两多月吧，这个活在家里干也挺方便，又能接送孩子，又能照顾家庭，一天收入费时候都是说40-50块钱吧。
3: 这个活简单好学，没有难度，50-60岁的70岁人都能干。供电公司给我们对接后，村委会提供场所，吹着空调，跟着姐妹们聊着天就把钱挣了。还有工厂专门来回收，每个月工资按时发放，特别放心。
1: 暖心合作蜡烛包装特色产业帮扶项目落地以来，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目前该项目在梁庄村已开展2个多月。
4: 因为我们这里临近西部长青景区，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在景区就业或者外出务工，村里剩下都是一些年龄大的村民。海宁驿站结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专门引进了这种轻便、安全、门槛低的手工包装产业，精准适配留守老人的劳作能力。
1: 家门口就业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国网鹿泉供电公司的精准赋能和用心帮扶。为传承弘扬中国好人新海明志愿服务精神，延伸电力便民服务触角，2025年8月，国网鹿泉供电公司在梁庄村设立海宁驿站，常态化为村民开展居家用电隐患排查、居家安全守护、便民代办咨询等志愿服务。2025年12月，海宁驿站梁庄村站点被石家庄市文明办授予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称号。
5: 我们确定引进暖心合作蜡烛包装特色产业帮扶项目后，由公司党建部牵头，联合太行电工志愿服务队成立专项小组，专人负责物料配送、技术指导和场地保障，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我们还把党员志愿服务融入产业帮扶，志愿者会到现场手把手教老人包装技巧，随时提供帮忙。同时和村委会建立联动机制，由村里负责组织村民日常管理和收集大家的想法，形成企业村集体携手发力的帮扶格局。
4: 海宁驿站不光给我们引来了项目，还经常组织志愿者来检查线路、理发、义诊，服务特别周到。下一步，我们村两委会全力配合站点做好工作，持续稳固帮扶成效，依托特色小微产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助力我们梁庄村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
1: 昨天下午，我区迎来了一场强降雨天气，为扎实做好汛期公园安全管理工作，彻底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保障市民游客游园安全，失败公园迅速开展雨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全方位筑牢园区汛期安全防护网。降雨过后，失败公园聚焦汛期高频安全风险点位，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针对园区绿植安全，工作人员重点巡查树木倒伏、枯枝断枝、枝干倾斜等问题，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干枯断枝、倾斜枝干及时修剪清理处置。汛期高温高湿，蚊虫容易大量滋生，公园同步开展防蚊灭蚊作业，工作人员对园区绿地、灌木丛、水岸边等蚊虫易聚集区域进行药物喷洒，有效降低蚊虫密度，切实减少蚊虫叮咬困扰，提升市民游园舒适度。同时，工作人员对园内配电箱、供电线路等用电设施逐一排查，重点检查线路老化、设备进水、短路漏电等隐患， 全面筑牢园区用电安全防线。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雨前预防、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闭环管理机制，对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限时整改到位，确保风险及时消除，切实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同时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遇极端天气时请勿在停廊等构筑物下方逗留，雨后园内道路湿滑，出行时请务必注意脚下安全，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
1: 这个暑假，上寨乡南寨村暑期公益托管班温情开课，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携手月明公益读书会，为村内留守儿童打造多彩充实的暑期课堂，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成长，在热爱中绽放精彩。托管课堂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在美术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以多彩的动物世界，一堂奇妙的美术探险课为题，耐心指导孩子们学会观察、勾勒线条、调配色彩，一笔一画绘制灵动可爱的猫咪画作，充分释放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手工课堂里，大家动手制作创意弹跳兔，折叠、拼接、固定，在动手实践中锻炼专注力和动手能力。一只只活泼的弹跳兔成品让孩子们成就感满满。此外，孩子们还一起学习了手势操大中国，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姿态，厚植大家的爱国情怀。月明公益读书会则以全民阅读手拉手为主题，引导孩子们探寻读书的意义，让孩子们了解我们为什么读书。随后，公益读书会的老师带领大家齐诵《太阳下的中国》，在阅读中感受文字力量。
7: 在这里画画做手工特别开心，我画了喜欢的小猫，还做了好多会跳的兔子，每天都有新收获，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8: 和大家一起学手势操、读书玩耍，比在家里玩手机有意思多了。志愿者哥哥姐姐很温柔，教会了我们很多新知识。
5: 这次暑期托管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暑期生活，也希望通过点滴陪伴，让乡村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收获的假期。
1: 据了解，上寨乡南寨村暑期托管班在九九公益志愿服务团组织筹办下，坚持公益普惠原则，以趣味课堂、暖心陪伴、素质拓展为核心，精准对接村民需求，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9: 最近我区的公交车有了新变化，市公交集团对311路、325路和游一路三条线路进行了升级，分别打造为和美城乡、关爱成长、文明旅游主题品牌线路。简单来说，就是把公交车厢变成了流动的文明展示窗，让大家在日常出行的同时，不仅能欣赏沿途风景，更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这三条线路共投入37部新能源公交车，行驶线路不变，但在车厢内部做了精心布置，主题海报、公益广告随处可见，突出一线一主题、一路一特色。先说说325路，这条线从理工职业学院

0: 到新百广场西，沿途经过不少学校，乘客大多以学生为主。市公交集团特别为这条线路定了关爱成长主题，车厢里贴上了青少年道德教育和文明倡导的海报，
1: 希望能让这十米车厢成为孩子们流动的第二课堂，推行六步关爱服务法，深化校舍共建，全力守护学子出行路，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公交护学流动文明线。
0: 游一路则是一条旅游专线，直达植物园、纪念碑这些热门景点，将市区和我区的旅游资源串联成一条线，平时想去哪玩，坐这趟车特别方便。
2: 我家是住在市里边的，经常坐这个车来植物园玩，这次乘坐以后感觉内部的环境提升了很多，舒适还方便。
0: 十米车厢载的是出行，更载着城市温度，一路文明新风正随着车轮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下次出门不妨也坐上这些主题公交，亲自去感受感受美好就在身边。

0: 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啊，有我在，你别怕。
1: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偏偏这碎银几两，可解世间万种慌张。这碎银

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

0: 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0: 院垒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

0: 摘要。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局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7%。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